这你要这啊爹爹我立下恩米啊哎呀我就说老妈妈哎老几讲啊哦我母你不打了这么多啊不用了好了那姐姐妈妈家哎下爬一在嘛哦我们你必须要二妈姐想啊那二妈来度娘还没米二的不就说妈妈不哎下爬一妈咋样来我们你的家家妈妈想啊妈妈娘来那几张的就来